0: 我们的菜好了，可以吃饭了。哦，这个是糖醋排骨啊，然后因为我媳妇儿比较爱吃甜口的，然后我就在互联网上学了食谱，这个做了从以前都做的不好吃，到现在的差不多做了100多次吧。
1: Sounds like true love. 嗯 ，I can see why you made this hundreds of times. It's really good. When was it that you, as a couple, had that first conversation about whether you want to have kids or not?
2: 我是一开始就是丁克，然后我在那个他跟我告白的第一天晚上，我就跟他说，像那个什么老一辈说的，就是多一双筷子就可以养活，就随便养养啊什么的，在我们看来是行不通的。对于生养一个小孩来说，可能需要花费可能是数百万元的一个金额，然后可能把他养到18岁，他可能都还并没有办法去回报你。我们觉得可能这个经济上是对我们来说是不值得去生养一个小孩的。
0: 他是一个比较负责的人，他觉得如果有了小孩，他就要给他小孩一个良好的教育，然后良好的环境，这需要花很多时间，还有很多精力，
3: 还有很多钱。
2: 这样的话就跟我们的理想背道而驰了，就我们想做的事情可能就再也不会实现。
0: 现在能可以慢慢的出去，充分的享受一下自己的人生。
2: 想，然后如果养小孩，他只能得到一个情绪价值的话，就我们觉得其实实在是没什么意义，因为如果说是情绪价值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养宠物啊。
1: How do your families react to your decision to not have children?
0: 我以前在结婚之前，我就跟我的一个家里人商量了。然后我爸妈的意见，其实他们也觉得无所谓，因为他的责任已经尽到了，把我养育大，他觉得要不要小孩是你的问题。
2: 他们可能以前是很希望我要一个小孩的，但是他们在真实的了解到，就是一些各方面的经济压力啊，还有没有人去照顾他，然后可能我自己自身也并不喜欢小孩，这种种种的考虑上面，他觉得可能不要小孩也是可以接受的。
1: I loved how they crunched the math, and thought about how much money they would need if they wanted to have kids, as well as all the other factors that go into raising a child. Their decision to not have children is not an afterthought.
4: The current cost of raising a child until the age of 18 in China is on average about $75,000.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a Chinese think tank, this figure is more than 6 times the country's GDP per capita. That ratio is 3 times higher than in Australia and France. Only South Korea is more expensive than China at the moment, relative to its GDP. With this in mind, how i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ifting gears to get Dink couples like Xiaoying and Zan to change their minds?Get some answers, I'm meeting with Chen Jian. He used to head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government's 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and is very familiar with its policies.
5: 3年前中国政府就出台了一项决定，就是如何让中国人口保持一种均衡发展的一种状态的一个决定。
4: This amendment to the country's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law took place in 2021.Chinese couples are now allowed to have up to 3 children. Following this national directive, many provincial governments rolled out local measures to encourage marriage and childbirth.
5: 很多这些省份对生育孩子给予更多的补助，给更多的假期，给更多的包括这个幼儿肉托等等，生育期的收入的保障的提供。都有很多的内容。对很多家庭来说呢，在中国有很多的习俗，比如说妇女结婚了，她结婚了她要有彩礼，有的地方还很严重，这彩礼还很高，这对很多的家庭也是个压力。不要让这种习俗成为影响结婚的一些重要的因素，这也都做了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要求。
4: Some local governments are now organizing mass zero-sili weddings where they cover the costs of the event. Chun Jian tells me that a few provinces have also done something quite radical by China's standards, recognizing for the first time the rights of single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5: 四川去年就出台了一项政策，对于这个没有结婚的生育的孩子，也都给予这方面的同等的待遇，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在此之前啊，如果我们没有通过合法途径啊结婚生育的孩子，上不了户口。
4: China'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called Hukou, determines a person's eligibility for education, subsidized housing, welfare, and other social services.
5: 从去年呢，四川啊采取了这样一些政策以后呢，使这个登记啊更加明确，另外呢，使他们的基本的人权。就他们该享受的这样一些内容啊都能够得到啊保障。
1: Now that we're seeing this kind of policy in Sichuan, what do you think will be the influence of it on the national level?
5: 虽然没有结婚，但他们有孩子了，这现在也很大量的，特别在中国的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包括北京，包括上海啊，包括浙江啊，这是在全国呢，它有可能啊在其他的省也产生一种仿效。啊，中央政府是不是会采取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些政策的规定和法律的要求？这完全也是有可能性的。

0: Nestled among the mountains in the Malaysian state of Pahang lies the idyllic district of Bentong. This sleepy town with a population of 110,000 is home to a royal delicacy, the famous Musang King Durian, also known as Mao Shan Wang.
1: 其实呢，这个猫山王呢，在没有成名之前，它的名字是叫坤玉，是来自这个达纳梅拉吉兰丹州达纳梅拉小岛布劳拉亚。80年代、90年代那时候不红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是叫它叫坤玉王的，因为流连很多人喜欢叫黄下去的，有这个黑狮王啊，有这个苏丹王啊，他们都想叫王，所以就演变成今天这猫山王。
0: Frankie Tong runs an orchard in Karak Town. This is where Musang King was first cultivated as a cash crop. Because of his role in promoting this variety of durian, Frankie has earned the nickname King of the Durian Kings.
1: 注册猫山王的是姓黄的，叫王忠明老先生，他已经离世了。榴莲季节掉的时候，他拿两粒，这个猫山王以前叫坤玉。 我们饲料就是两粒坤玉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是我行行命名几十年的好品种。去考察了3年，都是产量每年都是那么好，它品质稳定，它的产量高，加上它的色香味齐全，我们要发扬的一种好的品种。Known
0: for its thick golden flesh and sweet creamy rich flavors, Musang King has won the hearts of many a durian connoisseur. But growing it is hard work.
1: 这个嫁接的呢，它基本上你要很熟练，它的苗要很壮，然后加上那个时间呢，时间点很重要，让你放飞的准确性咯。一放了飞，嫁接呢，它的成功率比较低了，而且它都会有一些死亡的一些芽眼，它会有一些失败率的。
0: Frankie has been a fruit farmer for more than 40 years, heir to a family business that spans 4 generations. The experience shows.
1: 这个种榴莲要有五行的，要有恒心，要有耐心，要专心，然后要信心，加上最后的爱心，因为这个爱心行业来的，你要爱惜那棵树。 我是电子工程的，但是我就兴趣，因为一直来我喜欢这个农业，尤其是榴莲，我喜欢吃，所以我一直来就在研究这个榴莲的品种，对这榴莲有个很大的钟爱。